才能隐隐听到。好婆肃穆的评价，赵家从前也是户大家。一句话简短又意味深长。倒是朵儿有好几天都不能适应这个事实，赵家伯伯

0: 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
1: 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
2: 这天早晨上学，朵儿故意早走了10分钟，而后在赵家门口磨磨蹭蹭，望眼欲穿地等细妹出门。魏楠走过来笑嘻嘻的：
3: 朵儿，你等我呀。
2: 朵儿不好说是，又不好说不是，含含糊糊：
3: 老婆要我帮拎篮子。
2: 魏楠粗心，凡事不多想，朵儿这么说，魏楠就不等他，手里抓个花鸡毛毽子，走几步踢一脚，伸手从空中捞起来，再走几步再踢一脚，一个人玩得兴致勃勃，很快就消失在巷口。门吱的一响，细妹斜挎了她的书包出来了。细妹已经上着的交流至此全部完成，彼此都心满意足，接下去上学的路上脚步轻松。赵家妈妈向来是个要强的人，做事大刀阔斧，手脚麻利，家务之余坐下来织网，倒比那些8小时上班的丝网厂工

0: 突然的身子就软了，顺着桌角一直滑到地上。邻居们帮忙抬到医院，诊断是中风偏瘫，医生摆摆手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抬回校长要求退学。西妹的成绩不错，校长惜才再三要她考虑，西妹不考虑。
1: 这个家里能做出牺牲，不至于影响前途事业的，也就只有他了。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 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腊月23了， 好婆说，从前人家过年到了这一天才真正是进入忙年的日子，扫灰洗尘，舂米蒸糕，发面做馒头，杀鸡宰鹅，烧腊味打肉圆，天天从睁眼忙到闭眼，不累吗？累呀，可是心里高兴。好婆这么回答。朵儿自言自语，
2: 要是我从腊月初一就开始做，慢慢做，才不会这么手忙脚乱呢。傻丫头，初一就屠城，年三十不就又脏了吗？米糕馒头早早的坐下，年三十不吃光了吗？吃不光啊，也要没光喽。
0: 收光喽。朵儿一想还真是这样，可见人世间的事情老天爷一桩桩早就安排好了，你想要围着次序来就是不合适。23这一天朵儿最开心的是爸爸妈妈的到来。每年有2个季节，暑假 和寒假，爸爸妈妈是要回人字巷的老家过。也有的时候暑假中他们不回来，请人把朵儿和弯弯带到他们工作的县城去，住学校宿舍，吃食堂伙食。不管是来还是去，朵儿都觉得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怎么样都是好。爸爸妈妈给朵儿和弯弯带了礼物， 当然他们没有很多钱，商店里也没有很多东西卖，礼物嘛只是爸爸妈妈的一份心意而已。给朵儿的是一条红围巾，鲜红鲜红，石榴皮那样红。朵儿觉得自己似乎不太适宜围这样的围巾，她孱弱，羞涩胆小，太张扬的颜色会把她整个吸进去，让她藏无可藏，躲无可躲。
2: 可是朵儿笑眯眯地收下了，什么也没有说。倒是好婆看出了他心里的想法，趁朵儿到厨房倒水时，意味深长地说：“朵儿到底懂事啦。”给弯弯的是一袋子彩色气球套，爸爸拿出其中一个绿的，套在嘴巴上，努着腮帮子使劲吹。
0: 弯弯站在爸爸对面，两只手各抓住爸爸的一只膝盖，仰了头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爸爸人瘦，中气不足，吹几下脸孔就涨成了粉红色，可是气球也慢慢地鼓起来，有了茄子那么大，然后又有了西瓜那么大，绿色的气球皮开始变薄变透明。
2: 弯弯激动不已地催促：“再追，再追！”爸爸用牙齿咬住吹气口，张开鼻孔深呼吸，然后松开牙齿再吹。

0: 的一声爆响，气球吹炸了。弯弯胆小，吓得扭头就跑。跑出门槛时半个跟头，幸好棉衣棉裤穿得厚实，哪儿也没伤着。爸爸妈妈都笑，朵儿和郝伯也笑。弯弯爬起来，看见爸爸手里的碎气球不过是一片皱巴巴的绿胶皮，有点沮丧，又觉得难为情，跟着笑起来。一袋气球套数数足有100只，所以弯弯顿时觉得像国王一般的财大气粗。他大大方方地盘算着，
1: 我要给魏北哥哥5个，还要给白毛哥哥2个，再给小五哥哥3个。
2: 给谁？小五哥哥？
1: 是啊。
2: 马小五在上海呢。
1: 不是，都回来了，我看见的。
0: 朵儿心里一激灵，眼前出现的是从前那个劣迹斑斑的长腿长胳膊的野小子。再一想，哦，时间过得好快，马小五离开人字巷到上海混生活应该有几个月了吧。他已经变成一个上海人了吗？他说话会说阿拉和农吗？像那些真正的上海人那样？朵儿的心里还真是有一点好奇。往年过年，朵儿和弯弯的新棉袄都是赵家妈妈帮做的。赵家有缝纫机，赵家的细妹和大姐都会踩机子。赵妈妈在八仙桌上铺好新棉衣，粉饼画出线，抄起大剪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大刀阔斧剪出衣服的雏形来。指挥着细妹或者是大姐上机子踩，缝出棉袄壳，再铺上桌，一絮一絮地往壳子里面填棉花，填妥了再上线，再封口，最后上领子，掏纽扣洞，定纽扣，半天时间新衣完成。妈妈从赵家拿了新衣，左看右看，不忘赞一声，赵家妈妈，你真是个利索人。当然，赵家妈妈的劳动也不是白劳动，一回两回还行，总这样就不是邻居间相处的道，因为人家不光要搭功夫，还得搭机器，搭针搭线，搭纽扣，画粉什么的。妈妈就年年给赵家带土产，初一那天还给细妹封个大红包，2块钱。算是间接付给赵家妈妈的工时费吧。今年回来，妈妈照老规矩还是给赵家妈妈带了土产，莲子和百合干。妈妈拎着2个包去赵家送礼，去了好长时间，回来对郝婆说，赵家妈妈那么坚强的人，这回见了我竟然淌了眼泪，唉，这样下去怕不行。细妹年纪小，力气不够，翻不动她妈妈的身子，再这么睡下去，病人早晚要长褥疮的。唉，赵家的大姑娘说是等队里分了红，买了口粮啊，就会赶回来，年后暂时不回去了。姐妹2个服侍一个妈，好歹能对付，钱上也是问题啊。当老师的妈妈遇事喜欢调分缕析，病人要看病，吃中药，扎针，输精活血，这要钱的。细妹她姐姐回城得给队长什么的送份礼吧，加上月月买口粮也要钱，家里3个人吃穿用，开门七件事，件件少不了的。哎呀，我就这么稍微一想啊，都替他们家愁得慌，只有出的没有进的，可怎么好？哎，这就没法子啦，救急不救穷，世上的事情啊，就是这个理。再说了，
3: 要是真把赵家人当叫花子见天施舍，赵家妈妈哪能肯呢？肯定跟我们翻脸。
0: 妈妈想了想，将心比心，觉得还是好婆说的有道理，于是放下赵家的事，忙着泡糯米、切猪油丁、洗赤豆沙，准备做年糕的一套程序。睡了一夜，妈妈却又重提昨天的纠结，跟好婆打商量。今年我们家里做些芝麻糖吧，过年吃点，我们回学校再带上点。
1: 好啊，做就做，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啊。
0: 我想请西妹来帮忙做，我付她工钱。好婆明白了，做芝麻糖是假，找个由头帮帮赵家是真。好婆马上帮腔，
1: 这个自然的，论做芝麻糖。

0: 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奥迪呀、他抵促稀烂雷路，物产广博，既有工业开发的巨大价值，也有国防战略的重要地位啊。
1: 所以啊，小平同志的结论就是六个字，这里得天独厚。
0: 我这个人啊，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攀枝花这个地方就是得天独厚啊。
2: 原来啊，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不放心呢、没有钱我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啊。
3: 哈哈，看得出主席的决心了，我们也是这个想法。就那个钢铁基地的选址，到现在呢还是有些分歧。有人呢主张选在乐山，那里靠着大江，运输很方便，可就是呢离矿产资源比较远一点。
2: 乐山那个地方啊，无铁无煤，怎么搞钢铁啊？我们不能搞无米之炊呀。攀枝花呢，又铁又煤的，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呢？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0: 他的妻子阿姨却和那潘西大猎户和潘志花的这些大山大河凝结在一起。陆海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1: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
2: 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 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104.9，AM1206，江苏故事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明朝正德年间， 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一清、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 妻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

0: 们去候帐了，一直没等将军也退出去各回本帐。到了黄昏时分，宣真子派人过来对王守仁说，今夜请元帅稍待，恐怕于秀英要来，若是三更以后不到，元帅你再去睡觉。不一会儿，王守仁呢吃过晚饭，就在大帐当中拿了一本兵书秉烛夜读，看书看看将近三更，可是没有人来，又坐了一会儿，已然是鼓打三更了，仍然不见动静。王守仁心里面咚咚咚就开始打鼓了，哎呀，看这个情景，于秀英今夜可能不会来了，得了，夜已深了，白天也挺辛劳，我就不等了，干脆睡觉吧，反正已经商量好了，明天请傀儡生先师去找于秀英。他心里面正想着呢，忽然听到帐外一阵风声吹过，呼，帐中所点的蜡烛晃了两晃，王守仁正在想着，一看他拉着一个人同来，仔细一看自己认识傀儡生，所以呢于秀英先于一臣子见礼，然后就问一臣子，这位莫非是傀儡生老师吗？啊，正是啊。于秀英立刻转过身来向傀儡生深深地行了一礼，傀儡老师道法高明，秀英我久深敬仰，前者多多冒犯，还请傀儡先师多多的谅解，不要记在心上。哼，无量佛，秀英啊，不知者不罪，何况秀英小姐竟已有心归正，将来共立功业，真是难得，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小姐啊，放心，那些事情贫道早已忘了。一臣子一听他们俩说的挺好，赶紧插话，秀英小姐前日所叮嘱的一些事情，贫道已于元帅面前一一说清楚了，元帅早就答应了，所以小姐呢不要再忧虑。我想问问秀英小姐，那光明镜带来了吗？哎，把光明镜留下来最为重要啊。一臣老师，我既蒙老师的介绍，又蒙元帅府之所请，区区光明镜何足挂哉呢，不会失信的，我带来了，请元帅和老师们查验。说着于秀英从腰间拿出来一面小镜子，这个小镜子有多大呢？不大，跟酒杯大小差不多。这个镜子递到了一臣子手中，一臣子接过来仔细观看，果然是光明镜。他呢怕王守仁不能相信，就对王守仁说了，元帅，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镜子有点小啊？我早就知道元帅有所疑虑，这镜子别看它小，它是稀世之宝，元帅若不相信可以试上一试，这样来证明秀英是不是有敬献宝物的诚心，怎么样啊？先师既有言在先，秀英又如期而至，自然是诚信无欺，何必再验呢？当然了，本帅他不知道此镜奥妙何在，既然先师说可以试一试，那本帅就跟着看看，但不知先师这个宝镜如何的勘验呢？无量天子，元帅，这样，你把烛光全部熄灭，熄灭烛光之后，您就知道这光明镜是稀世的珍宝了。王守仁听闻大喜，
1: 就把大

0: 帐里面的蜡烛找人一个一个全部吹灭，那么帐内呢现在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连脸对着脸都看不清楚人。一尘子这时候一看，好，就把光明镜拿出来。这光明镜拿出来在大帐当中一照，哎呦，奇怪的不得了啊，即刻满镜通明，就在大帐里面如明月照耀夜空一样。这哪是镜子呀，在大帐里面就是一个小月亮。王元帅一看，这镜子一照之下，大帐里面看的是清清楚楚，人脸上面的汗毛有几根都能数得出来，特别的高兴啊。当下请一尘子把宝物好生收藏，命人重新把烛光点燃。汪主任看着于秀英，哎呀呀，秀英小姐如此诚信啊，不吝惜稀世之宝，为国家扫除逆犯，进献宝物，本帅是钦佩之至。一尘下温风扇到来，将来你与明镐将军建功立业，这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呀。现在本帅破证，万事俱备，只少这柄温风扇。如果温风扇已经到手，那飞飞大阵不在话下。小姐，万勿推辞啊。元帅，小女不敢推却，我愿意去捣温风扇，但是世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我不敢满口答应。我反正竭尽全力设法以满足元帅的希望。如果我盗得温风扇，我立刻送至元帅的帐下。就是到时候罪女不能亲自送来，我就令我这南云丫头给元帅送过来，元帅您认清楚他就行了。王元帅一听，于秀英这是答应了，而且人家做事非常的踏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丑话说在前面。王守仁觉得实在的人，又叮嘱于秀英一番，于秀英是频频点头。过了一会儿，于秀英就说了，元帅呀，此间不便久留，恐防耳目众多泄露消息，请就此告别，何日破阵，我当为内应。秀英小姐且慢走，本帅还有一事相托，小姐前去敌营，务必急速把徐明镐将军妥为安置。虽说他
1: 好实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实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
2: 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3: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 人们这个心呢越紧缩呀，你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可能啊，好几十号喘气的声，脚下沙沙的声，怎么的也传出多远去。爱莲在前头一看呢，门房灯光闪烁，从屋里头传出来说笑的声音，可能人们呢还在喝酒呢。那个黑三儿

党武，所有的打手都在这儿呢。说他们怎么还不睡呀、啊？天快亮了，他们挺兴奋，心说大爷还没发话呢，我们替他办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得有赏钱呐。大爷手头并不黑，一支千金呐、啊，哎，这玩意儿得点赏钱，不就发个财吗？这帮小子一兴奋，喝开酒了，屋里好几十号。正说着的时候，爱莲他们就到了。这黑三儿这小子要上茅房，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啊？我各位，你们先喝着啊，我方便就回来。锣声一响，这是报警的信号。庄前庄后庄左庄右，家里外头这串锣全响成一个个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爱莲是这儿的人，还不懂吗？一看一发出报警的信号，人都往这儿集中啊。黄粱庄好几百号，真要都来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到了现在，他顾及不了许多了。牛辉身跟窦小春、跟春宝大伙说：“各位啊，别等着了，往外冲，冲啊！”这下打乱套了。但这些人手里没有家伙呀，只好在地上捡砖头，在死人身上多刀枪。哎，王德成眼还挺尖，王德成往前厅那廊檐下头一看，借着灯光怎么那么亮啊、哦、想起来了，我们的器械。师兄，咱们的家伙在廊檐底下呢。丁猛回头一看，我大锤在这儿呢，哈哈，迈步过去把兵刃给抱过来了。谁的兵刃谁伸手拿呀？丁猛有大锤在手，高兴了，宝贝儿又见着面了，有他我什么都不怕，那配就怕他，配就怕他。这顿揍啊，你想他是一员虎将，这些骚干零碎哪招架得住啊？打的是死尸翻滚，刀枪乱飞，哭爹叫娘啊，就给打散花了。这时候丁猛一个箭步冲到大门这儿了，到了现在他也不开门了，怎么顺手怎么得劲儿怎么干，抡起双锤来，好咚好咚，歇了哗啦，把大门也给砸开了。这帮人一窝蜂一样就闯出吴刚的宅子，到了街上。爱莲在头前引路，各位随我来，奔东走，走东庄门。到了现在，大家恨不能泪生双翅，日飞出黄粱庄。哪知道刚到东门这儿，忽听得一棒锣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别走了，站住！刹那间，长起无数灯球火把呀！众人一惊，平身站住了，闪目一看，哟，坏了！东霸天吴刚骑着高头大马，率领二三百号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有人给下了毒手了。爱莲一看没办法了，把双剑一分，哥，我最后这么称呼你一次，你再扎我，我可就不认得你是谁了。你放屁，你爱认识不认识、啊、砰砰砰又三枪。爱莲一看没救了，只好摆双剑接驾相还，兄妹二人斗在一处。丁猛急得直扑了脑袋，这我过去一顿大锤就解决问题了，这费这事干嘛？石宽拉着他，你懂个什么呢？老实待着。怎么的？人家是兄妹动手，你没看见吗？吴刚后的二三百号谁都不伸家伙，为什么呢？

人家怎么打，人家是亲骨肉，外人一介入，这性质就变了。没该你伸手的时候，你先忍着点儿。我这里边这套头还真不少。嗯，好，他们这一说话坏了，瞬息之间发生变化。你看爱莲，虽然结驾相还，还舍不得下死手，念起骨肉之情，发自内心的还把吴刚当作他哥，所以说招数方面就容让着。吴刚则不然，这小子是头驴啊，真是翻脸无情啊，左一枪右一枪下了毒手了。打着打着，吴刚这小子一琢磨，这黄毛丫头真跟我拼了，他的能耐在我之上，我不把他扎死，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这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朝着爱莲的身后喊：娘啊，你来了，你看看你的女儿把我出卖了。咱没说嘛，他还有老娘呢。爱莲呢心眼实，认为是真的，心说娘来了更好，当着娘的面辩辩理，所以回头观看，一瞅什么也没有，知道上当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吴刚下了毒手，这一枪给姑娘扎了个透心凉。爱莲惨叫一声，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后边众人看得清清的，哎呦，大伙一看急得一跺脚。春宝这才知道，爱莲真是个好姑娘。说实话，就往外逃走的时候，一边跑着，春宝还一边想呢，这姑娘我能要吗？她是在大染缸里头捞出来的，我就不相信她能跟这个家庭脱离关系。哎，她就诚心实意地嫁给我，这将来怎么能把他甩掉呢？他还这么想呢。等姑娘一死，他这才明白，爱莲是好姑娘，又急得他一跺脚，痛杀我也。窦小春也急坏了，爱莲，哎呦，挺好个人，怎么得这么个结果啊？我说春桃，别看着，往这冲！哗，大伙冲上去了。爱莲在着，大伙有顾忌，爱莲不在了还顾忌什么呢？都是仇人呢。丁猛冲到最前头，晃双锤是直奔吴刚。吴刚知道这傻小子厉害，不敢伸手，拨马刚想跑，让丁猛闯过去，双锤交单手，再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揪住了。回来吧，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一下把马拽得倒退了四五步。他单手抡起来双锤，你给我再这么打，啪，正削到吴刚后脑勺上，这小子连吭都没吭，死尸栽于马

现在呢离这五月初五还有十几天，所以这时间呢比较从容，没事儿，老少爷们坐在一起谈论谈论这五月初五这个盛会的事儿，可能能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不发生什么事儿，怎么样避免这些事儿。上官元英就说，我说兄弟，你千万记住，这超然和尚这化文龙绝不是好东西。你别看有些地方化文龙向着咱们，那是有他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针锋相对了，这人他就变了。我到现在我也憋不过这个劲儿来，本来我们下的通知贺号带花的盛会在济南举行，他为什么给改了，跑到泰山来举行，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有诡计。兄弟，我再次提醒你啊，你这人太厚道，甚至厚道得有点过分，容易吃亏上当。窦尔敦点了点头，大哥说的对，今后啊我学得乖一点，多长个心眼儿，不就结了吗？说的容易做着难呐，这就叫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呀。另外兄弟，我跟你商量点事儿，离着盛会还有十几天，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去一趟泰山。您干嘛去？摸底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究竟这华文龙这超然这葫芦里卖的什么样，咱还一无所知，也许人家是好人，咱们呢把人家冤枉了，也许咱们猜中了他们这暗藏的毒计，不管怎么说咱们把底得摸出来，你看怎么样？大哥，您跟我想在一块儿了，要去您甭去，还是我去？哎，那不行，不行。

0: 闭目养神。外边斗转星移，就到了二更天左右了。正在这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了不得啦，出人命啦，快上西跨院看看去吧。”这人拼命地喊，嗓子都出炸音了，夜深人静了，听得清清的，那传出多远去。窦尔敦、上官元婴手的兵器十三节葫芦鞭也没了，原来都在床头这挂着来的，怎么找也找不着，知道上了当了。嘿，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了。他这一喊，我们出去光顾看去了，谁能带家伙？家伙丢了，偷兵器干嘛呀？上官元婴气得一跺脚：“白活，白活呀！兄弟，看出来没有？肯定是超然和华文龙冒的坏，肯定是他派人来的。到五月初五比武的时候，咱没有应手的家伙，他们从中好渔利，就这么回事。”窦尔敦扑棱扑棱脑袋：“未必，超然也罢，华文龙也罢，不是那号的人，偷鸡摸狗的事儿他们干不出来。那你说还有谁？”窦尔敦说：“你要叫我这么回答，我真没法回答。这个社会这么复杂，练武的人这么多，我怎么能猜得中啊？但是我总觉着华文龙师徒干不出这种事儿来。”这一折腾啊，天快亮了，抓紧时间得休息休息。到了第二天，吴小弟兄窦小春夫妻都知道了，窦尔敦把家伙丢了，上官元婴应手的家伙也不见了，这玩意儿是不祥之兆啊。前两天大伙笑语欢声落到这儿，再看里边站个人，这人细高挑，大个，圆背丰腰，周身上下一身轻，寸排骨头钮，蹬着一双靴子，这辫子在头顶上盘着，草帽在旁边放着。春宝一看，嘿，真邪了门了啊！甭问，这小子就不是好人，这兵器肯定是他偷的，有心打又想慢着。都说我们年轻人呢不稳重，这回咱也稳重稳重，听他白活什么呢，反正你也跑不了。哥四个挤进人群，紧攥双拳就抡上气了，这才看清里边这个人啊，不到五十岁，小窄脸儿，小窄脑门，尖下壳，留着燕尾胡，显着干净利落。正跟围观的人讲呢：“各位，我是本地人呐，可能你们不认得我是谁，我也没必要自我介绍。”因为我是谁不是谁也无关紧要。那位说：“你在这干嘛呢？”“我呀，到这看个朋友，想给朋友送点礼，买点东西，结果遇上小偷了，把腰中的钱呢全都给偷走了，丢人现眼呐，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怎么办呢？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件兵器呀、拿到这儿来卖来了。各位看看没，这叫三节棍，每一节上的都有花纹，这花纹啊就像老虎的尾巴差不多少，所以又称虎尾三节棍。这个兵刃您看着特殊不？像大冰糖葫芦，
1: 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

0: 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1: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
2: 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9: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0: 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中好收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夫人哦。
1: 这样吗？啊，平时月初月底月中也都会忙一点。
0: 嗯，就是月底月中啊，月初月中月底一个月忙这三个阶段啊，
1: 其他都还好。嗯，对。
0: 那请问你们月初月中月底这中间的两个长长的阶段都干什么呢？
1: 做账
0: 啊。日常的
1: 那么累啊。对
0: 哦，那为什么月我不懂就问啊，因为我光知道发工资那

0: 人忙一忙，但一个月就发一次工资啊，为什么月初月中月底他的忙分别是有什么不同吗？在你们这个行业，
1: 月初的话是做上个月的，然后月中的话是把这个月的要做整理，月底的话可能发工资，还有把这个整个月的要去、去做一些处理，你不能就是拖到下个月，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分三个节点。
0: 几个人告诉我说，谢谢他们的好意，但是不必了，因为他们给找来的人有时候让我挺生气的，就会让我会反省这个问题，什么在你们的眼里我只配得上这样的人吗？啊，没有。
2: 对啊，
0: 午休还要忙工作啊。
2: 因为有时候会想着快点做完，然后下午就回家了。
0: 那你们单位还挺爽的，忙完了下午就可以走，就不用说朝九晚五那种啊。
2: 对，
0: 所以是什么单位呢？在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啊？
2: 就是行政方面，就是一些，招人吧，可能。
0: 人力呀、这一块啊。
2: 对。
0: 在什么样的单位呢？
2: 是自己。
0: 自己，好，现在我们把自己的个人基本情况来，咱们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让更多的人都来了解你，好吗？认识你。
2: 好的。
0: 从哪一年开始吧？
2: 我是94年的。南京本地人，是本科学历。然后我性格是比较稍微开朗吧。然后外形的话，身高是1.65米。好像没有哎。
0: 没了，不会吧？
2: 对。简单的介绍。
0: 好，那我们来深入聊好吗？聊到哪是哪。
2: 好的。
0: 94年的南京本地女孩，那你的大学是，你是本科啊，大学学什么专业？
2: 大学学的是计算机。
0: 计算机。哎，那你学这个专业，你喜欢这个专业吗？
2: 挺喜欢的。
0: 挺喜欢的。就是如果说生活中有人说，哎，某某某，你是学计算机的啊，哎，我的电脑开不了机了，能帮整一下吗？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人把关于自己电脑或手提的各种问题抛向你啊？
2: 会的，会有一点。
0: 但实际上我听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
2: 对。
0: 对，好吧。那逢到这种求助你怎么说？让我看看，还是说你怎么应对？
2: 就帮一下忙吧。
0: 那我就看看是吧。
2: 对。
0: 好嘞。现在在做私企，做行政管理工作，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学的专业相差有点大。
2: 对。
0: 现在工作类型是怎么样的？还是比较闲散的？
2: 对，是比较闲的。
0: 比较闲散。
2: 对。
0: 那忙完了基本上每天上半天班是吧，下午就能走了。
2: 对。
0: 你都干嘛去呢？我想问问，比如说，现在是几点？1:30。比如说2:30左右你就下班了，你就走了，忙完了，那你都干嘛一般？
2: 我一般去锻炼一下。
0: 你去健身房吗？还是？
2: 对，去健身房、游泳馆这种。
0: 好自律啊！你一般来说对于运动这方面，一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
2: 就是只要我今天感觉不是很累就去。
0: 如果累了就是放过自己一下是吧？
2: 对。
0: 哎，我昨天我跟你分享一下哈，我昨天呢大概我不太饿，然后我大概到8-9点钟我才吃了点东西，我也不敢吃碳水啊，我就吃了点鱼、三文鱼虾什么的，吃了个鸡蛋。吃完之后，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么晚的时候吃过晚饭，我一般都是6点钟之前我就吃完了，所以我有超重的罪恶感。你猜我怎么着？我9:30的时候我就换上了跑鞋，我就出去了。我出去快走，慢跑加快走，就折腾了有30分钟吧，然后才带着满满的满足感回来了。你觉得我这样对吗？你给评判一下，我是不是太过焦虑了？
2: 其实看自己吧。像我的话就是锻炼适当就行。
0: 嗯，
2: 然后像你这种就是

0: 看自己。
1: 我因为想把我吃的晚餐再给他消耗一下，
0: 消化。
1: 嗯，对，要不然的话，我睡觉也会觉得会有负担。
0: 这个我是没有体重上的要求，我纯属是因为，身体比较，就说薄弱吧，要适当正常一点。
1: 嗯，是
0: 啊，然后会做饭的话，我觉得就挺好的。
1: 嗯，啊，就是说。只要这个男的他会做饭，你都觉得乐于赴约，还有别的吧？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你再想想。
0: 就是性格方面跟我一样嘛，我是一个比较，就是乐观的人。
1: 嗯，我觉得是一个简单的、乐观的、开朗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希望对方和我性格一样，这样的话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共同话题吧。
1: 嗯。最好是厨艺高超的，
0: 对对对，
1: 嗯嗯，哎，我感觉你不是在找这个这个伴侣，找比如说找老公、找丈夫，而是找一个生活搭子，哎，就是大家可以兴趣相投，一起出去玩什么的，是跟你这个年龄有关吗？
0: 嗯，可能吧。
1: 就之前也没想过那么多，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0: 嗯，是的，
1: 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都市的中青年圈子里有一种新型的伴侣关系悄然走红，它甚至悄悄取代了传统婚姻的固有模样。没有结婚证的束缚，两个人朝夕同居，没有育儿的压力，彼此相伴相守，没有一方的单向付出，生活开销全程 AA。 有人称之为是轻量化的婚姻，也有人说啊，这是当代成年人最清醒的亲密选择。这份看似随意的相处模式，我想它并不是一时兴起，应该是千万人用选择投票出的婚恋新趋势，不妨了解一下。

最新的婚恋行业调研数据显示，国内已经有超过了5400万人群选择长期无证同居。那这样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然是保守的哈，因为数据显示平均同居时长可达4.7年。其中30岁以下的青年占比高达65%，像上海

渴望着纯粹的爱意，期盼着岁岁相守。可是成年之后的生活压力、现实差距、磨合的矛盾，让无数的真心恋情无疾而终。每一次全力以赴之后的遗憾离场，都让他们愈发的谨慎了。你看，每80后们的平均的青年幸福白皮书的平均异性伴侣呢，70后是10位，80后是8位，还记得吧？这个数字，这个8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奔赴和落空，是反复的试探，不断妥协的成年人的无奈。不过朋友们，最颠覆大众认知的，哎，你是不是会觉得越年轻越活跃，他们的幸福指数难道不是应该更高吗？但是最颠覆大众认知的是被贴上随性洒脱标签的90后们。调查数据显示，90后平均仅仅3位异性伴侣，是三代人当中最克制最专一的群体。你看似拥有着更广的社交圈，更多的选择，实则对待感情极度的清醒。成长的路上，他们见惯了潦草的暧昧、权衡利弊的感情，仓促开始又潦草结束的关系，早已褪去了为爱冲动的青涩。那比起轰轰烈烈的短暂热烈，他们更害怕情感消耗和精神内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傍晚的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欢迎在每天傍晚来锁定收听。有请张老师。本节目提供专业实用，为南京家长来解决本地化一站式的升学规划指导。可以来拨打节目的热线84452999，84452999，或者是84652611，84652611。也可以来直接拨打节目的场外热线13062501182，13062501182。也可以来直接搜索到抖音直播间。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家长朋友，当然也欢迎各位学生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那么在本周呢，是一肖来负责代班，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的是来自未来树教育的李老师，先请李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直播间的观众们，大家下午好。
1: 嗯，那最近应该说是刚刚结束了一场大仗啊，因为我之前听到这个张老师说，前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2: 对，之前因为是中考7月4号出分，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提前7月3号到7月8号一直就是在封闭式的给大家做这个志愿的规划服务。
1: 嗯嗯，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忙碌的节奏，跟我们来说一下。
2: 正常的话，从7月3号到7月8号，每天早上8点到凌晨大概3-4点左右，
1: 嗯，就是，一直干到凌晨。
2: 对，
1: 嗯，
2: 中间是不停歇的给大家，因为会有家长上班连线，会做一个咨询，
1: 嗯，
2: 会这个孩子多少分上哪所高中，然后未来的这个专业包括升学的路径怎么走。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遇到了很多的案例，那么有没有一两个案例让您印象很深刻的，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就是有印象很深刻的案例，倒是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嘛，
1: 嗯，
2: 共性就是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家长的这个认知决定了孩子的这个未来，是我感触比较大的。
1: 就这句话听起来还是蛮直接蛮残酷的啊，家长的认知决定了孩子的未来。
2: 哎，因为我们之前连线过有一个妈妈，然后张老师根据她的分数建议嘛，
1: 嗯，
2: 然后建议她上哪一个学校，然后那个妈妈可能是有一些执念，就是孩子的分数在这里摆着，然后她可能对于可能有的家长就是他自己因为时代的特殊性嘛，那个年代可能上高中的上大学的并不多，有的家长他没有上过高中，没有上过大学，他可能这副执念留在了孩子身上，然后呢他的孩子的分数其实是够不上一些普高线的，但是他就是有执念，他就是要让孩子上这个普高。
1: 哎
2: 哎，
1: 那最后呢，最后有没有被张老师说服？
2: 张老师给他的规划就是我们这个分数其实可以上一些3+4啊5+2啊，或者说上这个5+1，或者有一些中专比较好的，或者像南京商业学校这样的学校，嗯，其实也还 OK 的，但是劝了很长时间，1-20分钟，但是那个家长最后还是想上普高，但是没办法，
1: 嗯，
2: 就按照他的这个建议，包括结合张老师的建议，我们去综合填一下这个志愿。如果你能冲得上，那就冲
1: 啊。
2: 那你的二志愿和3志愿 A、B、C 三个志愿，那你肯定要保一个。万一冲不上你想上的普高，嗯，那肯定要给孩子托个底。
1: 嗯，

0: 所以怎么讲呢，从咱们的这个角度要给到他最详尽的最专业的一个建议，但是那毕竟是人家的孩子对吧，在孩子成年之前你是这个法定的监护人，你要来拿最终的一个主意。当我们团队已经把最专业的最详尽的意见给到你了，但是你不予采纳，
1: 让他有执念，
0: 对你其实他没有主观的要跟你去抬杠，但是他的认知实在是有一个局限在那里，
1: 是的，
0: 你甭管怎么说他还是坚持自己那一套，那这种带着答案找问题，说白了，说的难听一点了，他其实只不过想找一个人甩个锅啊。如万一这个答案不正确的时候，他会说哎，那毕竟我也是咨询了专家的对吧，那这个现在这个结果我也没有料想到，我也不想这样，那没办法。所以很多事情啊需要从正反两面去看。我们希望大家，你既然走进了直播间，既然你拨通了电话，还是要去把自己的思维眼界都给打开，多听一听，多想一想，我们要带着一个辩证的一个角度去来看啊，千万不要说啊，我明明已经有答案了，我来到这里就是希望你能够帮我佐证一下我这个答案，那要咱们专业的团队干什么呢？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相信李老师也好，然后我们团队的很多老师也好，会有这种小小的这个无力感，对吧？
1: 其实还刚刚。一肖老师说，我就是想到了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刚刚您说那个孩子，他非常有规划性，有自主性。就是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什么情况？我们就是连线那么多天，发现还有一类现象，就是有的孩子就爸爸妈妈是完全不懂的，然后孩子就说我想上高中，他这个想上高中。就是你为这个想上高中你付出了多少，首先你这个成绩在这摆着，就是你这个分数，咱们不说优秀还是不优秀，但你这个分数就在这里，那这个分数不是你说你高考你中考结束的那一刻你试卷上的分数，这反映的是你三年对待这七门学科的一个态度的一个综合在试卷上的体现。那你这个分数你想上高中，然后呢你平时那你上想上高中你初高衔接你预习了没有，对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分数你又没有打听哪些学校比较适合你，哪些那你高中的这个选科规划你怎么选，然后你就是跟爸爸妈妈逼着爸爸妈妈说我想上高中我就想上高中，然后很多孩子就是考完试放飞了，已经放飞了，那个电子产品就不离身了，然后昼夜也颠倒了，然后就是想上高中。但是我觉得孩子因为他毕竟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他的思想和大脑认知都没有那么健全，他的想上高中可能就是一时热度，
0: 是是是是。
1: 但是万一父母随着他的心愿真的让他上了高中，他能不能适应高中这三年的压力，
0: 是
1: 或者他的当时那一刻可能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孩子嘛，他考试考差了那一刻他肯定非常委屈难过，他这个委屈难过是不是一时的。

0: 确实优秀的老师他的教育方法他的这个理念确实是不一样的，
1: 确实确实、
0: 对，
1: 我看到这个我们直播间里也有朋友说到，说现在遇不到这么好的老师了啊，确实有的老师你遇到了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对于你的整个的人生那是相当受益的、
0: 我就觉得就是老师真的是很重要。
1: 对，
0: 我那时候我们高中因为初中老师严格一点会打手板，高中老师因为大家都就接近成年状态了，可能会跟你讲一些道理，或者说大家更处在一个平等，不像是初中那个时候感觉老师很长辈很严格。
1: 是，
0: 我就觉得啊，这样的老师他是我的语文班主任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语数外然后政史地他每门课他都要管，每门课他都会很细心到每一个学生，就是即使你的成绩很差，就是在我们班啊没有什么说什么差生和好生，因为我们那个都有时候班级座位的那个排次嘛，就是三个人，我们是三个人一组，而且只有整个学校只有我们班是三个人一组，一般的就是两个人一组，
1: 两个人嘛，对，
0: 然后四组，正常来说一个班级是四组，我们是三个人一组，然后正常班级是三组
1: 啊、
0: 然后每一组大概是六排嘛，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星期做前，然后我上数学课我也不敢打瞌睡，然后听得就比较认真，我觉得而且那个大家知道那时候我学习成绩一般哦、还不是那种重点关注的那种学习成绩很好的那种，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怎么讲叫做因材施教，就有的孩子啊你如果陡然把他从一个正常的常规的座位突然掉到了第一排或者讲台周边，有的学生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自己自尊心好像受到伤害了，他反而受打击，你每天越盯着我我越不想学，
0: 叛逆。
1: 对，
0: 大家知道除了第一排还有一个特殊座位，
1: 黄金座位，
0: 讲台旁边那个老师
1: 那是 VIP 中的 VIP、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讲叫做因材施教啊，你说把一个需要关注的孩子拎到第一排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未必，这个一定是要根据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性格到底在哪里来决定的。
0: 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有一个，就是我那时候数学不好，然后我们班主任调了一个我老家的还有我老乡的一个数学比较好的给我做同桌位，然后我的数学成绩就从大概高中是150分，然后从那个60-70分进步到100几分
1: 哦，
0: 110分。
1: 所以你看，老师他的这个作用不光是说他来教给你，他也要给你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环境。
0: 因为他老家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在农村嘛，没有接触过英语，然后我就把英语的一些学习方法，我们两个就互换。
1: 天哪，
0: 他英语也进步了很多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看回忆起来这些往事啊，很多的这个细节都是历历在目的，一个好的老师他会营造出一个好的学习的氛围，同学们之间互相帮助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是要孩子从某种意义上他是要理解老师的一些良苦用心的，如果说孩子不理解的话，老师做什么真的就是对牛弹琴，甚至会起到一些反作用。
0: 对，然后有人问那个英语老师怎么看，就是比如说英语老师早读课在报早读的时候，班主任在那转圈看着，其实英语老师反而还省心了，他在上面报早读，而且那个时候班主任就你盯着你没写出来，看着你那么长时间没写出来，或者你想嫖同桌了，那肯定是昨天晚上没背。对，然后我们班主任细心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女生，就是她就发现不对，然后他马上能看出来那个女生早上没吃早饭，他自己去买了包子给她吃，去她办公室。
1: 好暖的老师啊、真的很细节。
0: 状态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种老师真的是太难得了，人生当中遇到这个老师所有的孩子都会记他一辈子的。
0: 还有你上课走神、或者上课开小差，我们班主任比较勇猛，直接从后门进来把你带出去了。
1: 这样的话
0: 就老师还在上课呢，
1: 这种威慑力就让全班的孩子都会有这种，哎，上课尽管是说台上的老师看不见，他老会觉得后面还有一只眼睛在盯着自己，哎，上课的这个状态可能又会变得不一样了啊。哎呀，所以聊到这些往事啊，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老师的这个重要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知道的，老师再好，作为学生一定是要能够体谅了。
0: 条件应该我觉得更差了，
1: 更差一些、这种戏剧冲突更强一些。
0: 有的就是一个外婆带大的，
1: 对对对，
0: 把他带到城里来。
1: 所以当时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在诟病这档节目，说他为

0: 给这个乡村的孩子造了一场梦，但是
1: 哎，梦醒了就什么都没了。
0: 对，甚至有一些孩子他在这个梦里他是醒不过来的。
1: 哎，醒不过来。
0: 对，
1: 他那个因为那个节目播出应该是很早了，是2010年初吧，
0: 差不多。嗯，
1: 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播的。那山区的孩子很多都没有见识过城市里面的那个小区的那种楼房。
0: 嗯，
1: 他没有用过公共，就是家里面那种卫生间。
0: 嗯哼，
1: 然后包括那个燃气灶他也没用过，他是那个烧柴的。
0: 是的是的，我记得好像还有孩子就是坐电梯他觉得很新奇，他的电梯就简直像游乐场里的一个游乐设施一样，像个玩具一样。嗯，
1: 其实比较残酷。
0: 是的是的，是很残酷的。
1: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名人叫王进泽吧。
0: 啊，哦，
1: 表情包
0: 真香哥是不是？
1: 啊，真香哥好像就是那个节目。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嗯，怎么去讲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于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这些南京的孩子来说，真的是要珍惜当下的环境的。你如果不走出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珍惜的，你甚至还会和其他的同学去来攀比，觉得有些东西是他有的我没有的。但是你去到这个贵州山区之后，你看到那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有一定落差的环境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我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已经很好了。
1: 哎，已经很好了。
0: 对，
1: 就是咱们南京的孩子就拥有这个很好的教育资源了，有很好的这个家庭条件的支持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孩子过去之后，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就是说，去了之后，他可能再回到这边，他可能就理解原来就是还有那么跟自己生活千差万别的孩子，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地球上面，就感觉不一样。那我到了这边，是不是会更加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0: 对，
1: 我爸爸妈妈这么疼爱我，我有这么好的学校可以选，我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这个，我有住的这么好的住宿条件，爸妈给我准备这么好的晚餐，这么好的早餐。然后爷爷奶奶也很疼爱我，大家都住在一起，然后很那个，他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嘛。因为现在的孩子，在现在上初，尤其10后出生的孩子吧，零零后包括10后出生的孩子，现在这一批中考应该是10后出生的孩子了，他的生活从小长大生活条件就更加好了。他跟我们那时候90年出生的还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就会没看过那么艰苦的地方，他可能就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张老师说的那个话题，就是说孩子见世面要多去看一些生产端的事情，而不要去被商场那种奢侈品那种消费欲，
0: 对，
1: 所那种把你给留住，把你给套住，然后你可能更多的让孩子见世面，去见一些众生相，去见一些生产端底层的一些事情。就是昨天其实也有聊，就是说一个奢侈品的鞋子，一个奢侈品的衣服，一个奢侈品的包包，它是怎么从工厂里面造出来，手工怎么打，就多少个人手工去定制，它为什么卖这么贵，是因为它是手工，那人工，然后包括艺术设计，包括这个审美，包括它需要工人去打磨去研究，然后再到这个生产营销，再到运输，再到摆到这个商场的货柜上，它有一整套，每个人社会角色都参与其中。
0: 是，
1: 它不是说，那如果你作为城市里面还可能有一些部分吧，有一些人可能他有一些攀比啊，或者有一些物欲比较重啊，
0: 对对
1: 对，那你多去见识一些生产端和一些众生相，那你可能对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思想可能会有一些转变，
0: 是
1: 在你的消费欲上面，
0: 对对对，
1: 会有一些转变。
0: 这个其实就说到刚才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的见世面嘛。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见世面这个词儿是有一定的这个误解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家长经常会说什么，送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我们去打

0: 也就是跟同学之间都不敢讲话，跟宿舍的之间都很少很少交流。然后有一次学校请了一个心理学的老师来做讲座，他就去听了一个讲座，听完之后他突然觉得对自己的启发特别大，从此之后他就开始对心理学产生了狂热的这个兴趣，一点一点，然后考了心理学的研究生，然后又去法国读了心理学的这个博士，然后现在自己也从事这条路。其实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尤其是到了人生的这个成年阶段之后，你的这个性格啊对于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对，我就一些老师说这个，我还想起一个事情，就我想起有一个作家叫莫言，他拿过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都知道拿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0: 是的，
1: 就莫言，就刚刚您说的这个性格影响一辈子嘛，我想起一件事情。莫言呢，他有一次采访，他说他去参加那个国宴，大家说到国宴是什么级别的晚宴，什么级别的人才能去参加的，他就参加国宴。他说他小时候就是在农村穷怕了，他去第一次去参加，按道理说他那个级别的作家见过很多世面了，
0: 是，
1: 也懂人的心理人性，他什么都见过了，他去参加国宴，然后呢国宴上上了很多菜，然后他当时就下意识的去用那个筷子，就人家还没吃他就已经咽口水了，他就想去吃，大家都不，他说大家都不好意思吃开动，我也不好意思开动，他忍，然后他那个口水都咽口水就不停的流。他说他因为他那个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太穷了，
0: 是，
1: 他那个年代，包括他可能那个年代父母要教他懂山区里面让他懂规矩啊，守规矩，就不太好意思，就是他说这个性格真的会影响人的一生，即使他后来有那么大的成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都改不了他的原生的这种性格。
0: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如何去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反应。那对于这个莫言来说，他现在也是成名成家了，对吧，是很有这个社会影响力的人了，那这个时候他很可以对着镜头坦然地讲出这一切。但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孩子来说，当他面对到一些小小冲击的时候，他是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的，他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别人都这个很坦然地坐在那里等着开席的时候，为什么我就开始已经咽口水了等等等等。这一切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大家去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那像我们这个支教活动我觉得也是一样，让南京的孩子和贵州的孩子们互相都有一个认识和体谅，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世界的每一面嘛，去感受到最终你得出来的这个答案，你得出来的这个感受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感受，不是困在自己小小世界里的这样一个感受。
1: 是的是的，以后除了这一次贵州的这个支教活动嘛，如果活动举办的很顺利，对我们这个，那我们以后的话可能也会在别的地方进行一些支教的活动，可能对于张老师来说也是一个长期需要去坚持，然后需要去传播，需要去影响很多学生，包括很多山区里孩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一次算是一个这个最前期的一个尝试啊，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带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这个总结去反思，也是期待接下来有更多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做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让两边的孩子都有所收获都有所成长。看到直播间也有是老师，而且我觉得其实老师他传递的不光光是知识，
1: 还不光光是知识，
0: 言传身教对于孩子这个影响，这个也是回扣了一下我们在节目直播最开始聊到这个话题，一个好的老师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完全忘掉了当年他教授给你的那些知识，那些公式，那些单词，那些这个什么直接原因，什么根本原因，导火索，这些玩意儿你全部都忘掉了，但是你依然会记得这个老师所教给你的一些人生的态度，对待问题一些的这个处理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难以复制的珍贵的宝藏。
1: 是的，最近看一部电影，很火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八仙。
0: 八仙啊，
1: 最近很火。
0: 对，是，
1: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儿。然后呢看那个里面有一个从头到尾贯穿的一个人物叫吴兴昌。当时大家都就是说这个吴兴昌是谁，然后我一开始猜是那个吕洞宾，然后呢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何仙姑，我以为是何仙姑，然后最后呢其实还是吕洞宾，因为他那个仓

0: 仓字无心便是吕嘛。
1: 哦，
0: 昌盛的昌，
1: 昌盛的昌
0: 啊。然后后来就说怎么他这个跟贵州支教有什么关联吗？
1: 嗯，
0: 我想了，就是那个电影的结尾，他说那个那何仙姑说他并不是无心仓，然后当时他的一个小迷弟就问他，他说无心仓在哪，然后怎么才能见到他，他就说，他说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可以是无心仓，只要你
2: 老大。
3: 哎，
2: 红姐。
3: 哎，
2: 你好，没吃饭呢。这点钱你们救救急。
3: 行了，你们这会儿都还没过明白呢。你
2: 不是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10000块钱起的，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
3: 是
2: 对，我们
3: 是凑钱呢。啊，干什么呀，你这一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大风刮了，
4: 你这不救急呢吗，说这么多干什么，来走了。
2: 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5: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2: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的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吧。
3: 再说说，还是多少？
5: 多少？
3: 多少？
6: 四月，这是2000块钱，不多，是咱的一点心意，拿去给你梁姨啊，去吧。
7: 哎，看我的一拳，哎呦！看我的一脚，哈，不好，我的手臂打掉了。
8: 老陆舔着脸去问了华子小姑，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9: 刚说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8: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9: 哎呀，这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旺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今天一早我就看见他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
8: 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9: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旺和出来了也要背债，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10: 旺和就是为了华子才去等着这事，你看现在那么沉重。
7: 战斗机，哎，啊，嘿，哒哒哒，
11: 不如比武。三妹，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
7: 好，
12: 去华子姐姐家喽。

0: Whoa！
1: 你帮我看着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嗯，好好写作业啊。
2: 啊？你问什么？
1: 奶奶生病了，做不了饭，她的晚饭你负责。
2: 哦。
3: 姐。
4: C。咋了？
1: 你上次说能借我钱，还算数吗？
4: 算数算数，我卡里有3万多，你需要多少？
1: 2万，回头我按银行利息还你。
4: 哎呦，不用。
1: 不行，我已经。
4: 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我拿卡去。等我一下。
3: 姐，姐，大华子，啊。
5: 我想
3: 去看电影，刚点家，
5: 这好。

0: 人，你叔呢？
1: 他说有事儿，先走了。
2: 爸，
1: 妈，对不起啊，这次又给家里添麻烦。
0: 坐，吃饭。坐，
1: 哎，

0: 你们东西我吃不惯，你们也吃啊，爸妈。以后啊，做事之前得带脑子啊，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1: 这次为了你高考，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10万？不是，凭什么呀？你们知道那臭流氓做了什么吗？
2: 不赔10万，对方就拒绝调停，你就会在里面一直被关着，会影响到高考。那又怎么了？就让我一直关着，我蹲牢里，他们还能给我毙了？
1: 我宁可死，我也不像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3: 能懂点事儿吗？啊？
1: 不，您教育我的吗，爸？您说做人得有担当。是，我这次是冲动了，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你要是对这种流氓要是退缩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0: 飞完了你。

生说奶奶是在梦里走，没吃苦。我昨天晚上梦到奶奶，她跟我说她最近很累，想要放个假，让我别怪她。我知道是在做梦，我在梦里跟她说，妈，别走。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波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

0: 姐，我饿。
1: 有泡面，你自己去泡一碗。
0: 我不想吃泡面，吃完胃疼。

这房子卖不卖再说，这次我代表这院的街坊邻居过来，是想跟你说，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就是独到多事，我们也供着你。我知道这事儿换成别家，别的孩子落了单儿，只要马奶奶在，哪怕他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可能冷眼旁观。我们都知道你好强要强，但是呢，大家这份心你得替你奶奶守住。从这一刻起，你马思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

0: 就走了。
1: 好好的，啊，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将来就算奶奶不在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首先呢，咱们一起观察一下啊。南京市盲人学校呢，有一支多才多艺的夜莺艺术团，孩子们呢用声音来表达自我，温暖他人，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3: 最近呢，由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2: 的口型参照，老师们只能通过什么去接触呢？就是他们的肢体触点，一个个一点点的去教孩子们触碰老师的脸颊、腹部，感受发音的时候那种肌肉的震动、气息的吞吐，将每一个音调、每一处节奏都刻进他们的耳朵里，记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啊，这个一曲完整的新的曲目，艺术团的孩子们是需要提前至少3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要经历百余次的打磨才能够登台演唱。还有呢，像其中的乐器演奏更是需要他们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训练，形成一种肌肉记忆，才能够流畅地完成他们的表演。然而漫长的打磨并没有消磨掉孩子们的热爱，反而让他们的舞台呈现越发的纯粹，也更加的动人起来。
3: 夜莺效应影响深远，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1990年，在学校音乐教师李梦武的努力下，南京市盲人学校成立了夜莺合唱团。30多年来，单一的合唱形式逐步发展为多元的艺术体系。如今的夜莺合唱团也升级成为了夜莺艺术团。我们希望每个学生都能被看见。老师们说，校园里学校提供丰富的舞台，鼓励每个学生展示自我。30多年来，艺术团涌现出一批向阳而生的少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全国残运会奖牌得主，中华经典诵读与中国诗词大赛获奖者，全国器乐比赛优胜者，优秀博物馆讲解员，小夜莺们在热爱中蜕变。如今啊，夜莺艺术团还带动全国多地盲校成立艺术团，形成影响深远的夜莺效应。这群身处黑暗却积极勇敢的孩子，不仅用音乐治愈自我，更以坚韧向上的姿态温暖他人，让艺术之光照亮更远的路。
2: 没错，那这群小夜莺们，你们要继续加油了，希望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还有你们的身影啊！你们的努力和辛苦一定会被大家所看得到，你们一定会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气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信，我们都爱听。
1: 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2: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进入到童书博物馆的时间，一起跟你来点亮童年。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好书推荐啊。那今天又会为大家推荐什么书呢啊？这个最近呢有一本新书，也是大家尤其是对于咱们南京的小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老师齐志老师的作品，我们兄弟啊。这本作品呢是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版的作品。那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文学奖的获得者齐志全新的力作大奖童书《小水的除夕》。
2: 那当然了，还有很多专家对这部书进行了点评啊，比如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汪正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本书啊是一部有空间感的作品，也是有一部年代感的作品。小说呢以一对一兄弟呢为主要人物和叙事线索，勾起了故事场景和人物的关系，晕染出美好质朴温暖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在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啊。
1: 没错啊，确实是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们自己比如说是独生子女对吧，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这种跟兄弟之间打打闹闹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那就可以在书当中一起来找寻答案了啊。那么对于作者自己而言啊，他也曾经写了一段话啊，在这个书当中说，我们都在走啊，都在走，唯一不走的是老家。老家站在老家，像一棵树那样一动不动，深情凝望我们的背影。于是我庆幸写了我们兄弟，再一次把老家请进文字，让我们兄弟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条狗都值得心疼，让我们兄弟中的每一个场面都温暖。这是来自于齐志老师自己所写的一段内容啊，我觉得哎，好像好有深意的感觉啊。那请进文字当中的这份温暖，就由大家一起来品读一下吧。今天的童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推荐这本由齐志老师所创作的《我们兄弟》，赶快读起来吧。

0: 子啊，它是当时唐朝呢非常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哎，那么接下来还有回答一个问题，凉州到底在哪儿呢？凉州啊，其实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这个区域啊，因为呢它地处西北，常寒凉也，所以而得名叫做凉州。
1: 哦，
0: 啊，有
1: 原来是这样，
0: 没错。唐诗当中的凉州啊，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感情也很真挚，有描写战争苦难的，还有呢描写着抒发爱国情怀的，啊，同时呢还有表达思乡之情的，也有描写边塞自然风光的，也有展现当地独特的文化的，啊，其中呢异域文化里呢主要描写的是凉州的风土人情啊，还有呢当时的乐舞啊等等啊，乐曲等等，这些内容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个凉州词当中来描写，其实啊它也是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据统计呢，全唐诗当中有近2000首左右的边塞诗，以凉州词为题的或者以凉州为背景的诗大概就有100多首，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唐代以后呢，仍然有不少冠以凉州词的边塞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来听一听啊，这个歌词当中呢是以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为背景所填写的，然后呢这一首歌的创作呢是在经典有流传第5季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演唱的。我们首先来听一听这首歌，这首歌里面大家从它开口的第一句好像就分明的带着你一起来到了边塞的感觉，来大家一起找找感觉吧。

0: 再配合着后面的唢呐，然后还有一点点那种民歌的感觉，
1: 对，
0: 放在一块儿，哇，真的有感觉。嗯，边塞诗
1: 就是边塞诗嘛，就是往往你有的时候看到边塞的这种景色，你有的时候再结合自己的遭遇，往往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情感上的碰撞。
0: 没错。
1: 那其实这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它是王之涣描述塞外苍凉境地的代表作。
0: 哦，
1: 那诗人呢，在进入凉州，听到这种哀怨的笛声之后，写下了这首诗。他表达对远戍士卒的同情，同时我觉得也是描述自己内心心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凉州之险恶荒寒，一言不及征人，而征人之苦可想而知。虽然说这是一篇怎么说，叫怨词吧，
0: 有点悲怨的，
1: 对，有点悲怨的感觉，但是画面给你的却是这个万丈胸襟，神气不落妻妾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也是被誉为唐代边塞诗当中的名作了。
0: 没错啊，其实王之涣的作品呢有很多都是那种豪放不羁的，其他的诗呢很多啊都是被当时的乐工来制作成歌曲演唱的。所以刚开始我问你，凉州词到底啊严格意义上呢它
1: 是
0: 诗
1: 还是诗
0: 啊？对，然后还是歌呢，对吗？因为有很多的作品啊其实是被唱出来的，当时

0: 也是名动一时，他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等呢相唱和着，然后呢非常善于描写边塞的风光著称的。他的诗啊，其实至今只存在六首啊，而且有几首非常有名，比如说今天的这首《凉州词》，还有《登鹳雀楼》，都是非常出名的。
1: 对，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每一首可以说，尤其是这两首吧，那真的是千古绝唱、
1: 虽然说这个数量不多，但是这个它是一致。
2: 心说大爷还没发话呢，我们替他办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得有赏钱呢。大爷手头并不黑，一掷千金呢、这玩意得点赏钱不就发个财吗？这帮小子一兴奋，喝开酒了，屋里好几十号，正说着的时候，爱莲他们就到了。这黑三儿这小子要上茅房，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啊。我各位，你们先喝着啊，我方便方便就回来。咣当一开门，他出来了，正好给迎面来的爱莲两人打了个照面。黑三那手刚要解裤腰带一看，这怎么回事？黑呀呀的这么多人，再一看挺大个在后头晃悠，这不被抓那小子吗？哎，都在这儿呢。他就知道事情有变化，这怎么回事？站住，你们想干什么？一开始爱莲这

没有一个人去救火去了。单说春宝等人闯出来能有半里地，春宝就站住了。石宽误以为他留恋爱莲呢，师兄啊，走吧，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还有那么多乡亲被压在牢房啊，咱们把这事儿怎么忘了？得把人给放了啊！对呀，小春一想是那么回事，别着急逃命，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做好事得做到底。大伙返回身又杀回来了，但是没遇上抵抗。等回来一看，爱莲的尸体还在这躺着呢，再一看那些婆子丫鬟大部分都死在混战之中，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啊。春宝把眼闭上了，哎呀，姑娘，你是个好姑娘，我对不起你啊，我的心中永远有个你，他说牢记不忘啊。让人把那个衣服找来给姑娘和死者都包吧包吧，找个地方挖坑给埋起来，要不这么走也太对不起人了。一部分人在这儿埋尸体，一部分人又闯进黄梁庄，到了吴刚的家里头，一看大门大敞四开的，找到关人的地方，把门砸开，把乡亲们全给救出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看，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好心人呢？趴在地上磕响头啊。春宝就说，乡亲们，你们赶紧逃命去吧。人们高兴的不得了，磕完头各回各的家。春宝做完这些事儿，转身回来，尸体也埋完了，天已经亮了。小春说，这地方不能待了，咱们快走吧。大伙点头称是，就这样一心无挂奔泰山进发。那要说这么大的事儿就算完了吗？当然不能完。

近万人口，买卖铺户林立，街上是车水马龙。因每年上这逛泰山的人太多了，这是交通枢纽，人们都得在这儿打尖吃饭或者住宿，从山上下来的人也得在这儿休息，所以这泰安镇格外的繁华热闹。

他们刚进镇子口，对面来个人，一眼看着春宝了，就喊：“哎呦，各位啊，我们出来不少人接你们呢，可把你们找着了，怎么才来？”春宝众人一看认识，是双翼镖局的伙计，名字叫刘三。刘三呐，你这在哪儿来？嘿，我们昨天就到了，现在你老师已经把店都打好了，结果等你们，你们也不来，你老师非常着急，派了不少人四外找。

兄弟，你说错了，你真要做成总头领，那扒得出大小帮派数百家，谁不给你进贡啊？谁不给你打溜须啊？你就往那一坐，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吃香的喝辣的，还用着你挣钱去吗？你说的简直是笑话。估计谁都想做总头领，他图个啥呀？对不对呢？上官元英一说，大伙全乐了。这小哥五个在旁边也插言：“哼，师傅，你要做了山东的总头领，我们跟着都沾光了。到那时候，我们也就不操心了，也省着提心吊胆了。”哼，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退在一旁。是，好嘞。哥五个一乐不言语了。窦尔敦就说：“我跟你伯父商量点事儿，你们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吧。”哎，是了。屋里面呢，窦小春夫妻再加上上官元英，上了年纪的在这谈论事情。这哥五个没事出来溜达，上哪儿溜达？就那文昌阁，这地方不错呀。等进了文昌阁，一看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的不得了。哥五个吃了点风味小吃，买了点纪念品，在里边又逛了逛，听了会儿书，看了一会儿戏。

0: 定跟我们翻脸。妈妈想了想，将心比心，觉得还是好婆说的有道理，于是放下赵家的事，忙着泡糯米、切猪油丁、洗赤豆沙了。
1: 人家就是想看看这么糖怎么做的嘛。
2: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又把白冲给找来了，白冲也冒汗了。你看这样打仗千军万马，他把大棍子抡开怎么都行，这跟那是两回事儿。白春这心里跟开了锅了似的。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人说话，花轿的二层哥。谁？蒋四爷抬头一看，没人。徐良凝神上房，老心儿的眼非常快，就见眼前唰黑影一晃，是踪迹不见。白春紧跟着也上房了，再找这人没了。白春觉着纳闷，他进京那时候有黑影把他领到安庆宫，跟这黑影相似，从那动作上可以断定是一个人。听他说话的声音是男的，可听不出来多大的年纪。怎么注意花轿的二层格？这话什么意思？蒋四爷猛醒，把刘世杰、吕仁杰叫过来了。花轿搜查过吗？搜查过。搜查几遍了？四遍了。领我去看看。甭去了，把那花盆子什么都搬出来，里头空的，再搜查一遍。你们那人给提示了，蒋平领着人四次奔花轿，到这包围了。王府这花轿特别大，有气眼有通风的门，东西南北四边还有四个门，蒋平派人全看上了，点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等进了花轿，一看空空荡荡，花盆都搬出去了，不然在这里他害事遮人的眼目。四爷吩咐一声，来在这给我搜，刨地。徐良乐了，蒋四叔，我记得那个人说好像有二层格，是不是有夹皮墙有重门呢？蒋平说不管什么，挨个搜。纳了半天，这名贵的花都有专人负责，都有个小单间儿，一个挨着一个的，有那么二十几号吧，门现在都开着呢，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们搜来搜去，就搜查到第五个门。徐良往里探探头，就发现对面那个墙跟其他的墙好像有些不同。他拿金丝大环宝刀狠劲捅了几下，发现里边果然有暗门。徐良点手把白春叫过来了，孩子拿大棍子给我砸几棍子。哎，您闪开。白春这回可有使劲的地方，把亮银盘龙棍举起来，对准后边这个墙，啪咚，啪咵嚓，把墙给砸倒了。结果在后边显出黑洞洞一扇暗门，前面是墙，墙里面还有门，中间隔着二尺，所以发出空声来。呀，徐良一看这门里边肯定是有事儿，过去用金丝大环宝刀几刀把门就劈开了，一股冷气扑面。蒋四叔你看看，哇，这人就过来了，竹竿子上挑着灯笼，竖过来一照，黑咚咚深不见底。晋王赵佶就在身边站着呢，再看赵佶那模样变了，你要仔细看看，晋王脸蛋上的肉嘣嘣直跳舞。蒋四爷说，小王不知，要笑话，您的府是您的家呀，小王确实不知， 这花轿经谁的手建造的？修这个干什么？我没过问过，是吗？早晚您就清楚了。哎，蒋平冲着刘世杰、沈明杰一使眼色，再看两个人，把晋王给看上了，一边一个。四爷心说，这要搜出毛病来，怕晋王逃走，又怕他自杀，死人口里没有招对，所以叫人把他看上。四爷吩咐一声，搜。谁进去？房主安皮。
1: 我四爷爷，要说搜查这个窟窿什么的，行家您猜是谁？
0: 谁呀？
1: 那就得说臭豆腐冯渊，那可有经验了。
0: 我冯渊，你下去。哦呀，把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心说房叔安这小子妈太损了，谁说我搜查这玩意儿有经验呢？这是要命的事儿。假如有贼的话，人家在暗处，咱在明处，这一进去狗急跳墙啊，他要豁出去给我一刀，我找谁去？但是还不能不下去。冯渊在当兵的手里借了一面盾牌，单手提刀，腰里拴着绳子，有人给他照着亮，他奔这黑洞来了。冯渊刚往里一探脑袋，在洞里边打出一只飞镖，啪！幸亏冯渊注了意了，不然这下还真要了命了。哎呀，他往旁边一闪，用盾牌一接，这只镖正好打到盾牌上，抬抬抬抬，落到边上，这一下暴露了，都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 那个时候不都有能耐吗？都是剑客的身份，怎么不打呢？您想，这什么地方有天大的能耐能施展开吗？那洞口才有多大，说在里头待着不出来，不出来给你熏死，连气儿都上不来，眼睛都睁不开，所以才老老实实当了俘虏。天又亮了，检查宣告结束。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到了晋王近前，
1: 王爷认得这些人不？
0: 哎，你还真别说，晋王这家真有主意，装傻出愣，把大脑袋晃，本王不认识，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我府里头来了？又怎么藏到花轿之中？真叫小王难猜难谢呀！蒋平一乐，好嘞，有地方叫您说实话。来人，快请八王。简短截说，把八王请来了。八王一听说真搜出贼来了，可把老头乐坏了。到了晋王府，房叔安建议王家，咱先过一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趁热打铁，您先明白明白怎么回事，将来好给我们当个证人。八王点头。蒋平、徐良、房叔安在这过堂，不敢审问晋王，因为他官太大，皇上的玉帝，他的事得皇上审问，或者皇上派专人审问。至于收拾这帮贼，那开封府有权利。先把那穿黄袍的和尚架过来了，这家这眼睛熏得跟烂桃差不多少了，这么老半天还咳嗽呢，咔咔咔咔咔。房叔安说：“这么办，弄瓢凉水来，先叫他喝了。喝完了，果然比刚才强多了，虽然也咳嗽，差的多的多。”蒋平把桌子一拍，停了。叫什么名？在哪儿出家？奉谁的命来到东京？为什么藏到晋王府？快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来，不然的话，嘿嘿，大概你心里也清楚，这一关你是过不去。

合上，勉强把眼睁开，瞅着蒋平一阵的狞笑，笑完了把头一低，一句话也不说。能不挨揍吗？蒋平喝令拿鞭子抽他，可是这和尚啊就好像不怕疼似的，抽了几百鞭子把黄袍都抽碎了，他是不疼不怕，鞭子抽不动，使别的刑法压杠子，结果把杠子压折了，他也没供，最后打的是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呀。大伙儿看得清楚，这家横骨插心，感觉问题太严重了，宁愿自己死也一个字儿也不说。王树安走到这和尚近前，往这一蹲，哎呀，我说打的你这模样我真怪可怜的，你说你这何苦呢？比如说你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是卧佛昆仑僧，也情有可原，你无非是一盘小菜儿，你是个狗屎的奴才，给人家卖命，今儿个人家逍遥法外，你落入法网之中啊，你就觉着你骨头硬，你能滚热汤，你宁愿皮肉受苦也不说实话，那你可是招倒霉呀、啊！我说和尚，咱这么说吧，你不见得能死，假如你要把事都说出来，我们比尖一逛的在皇上的面前给你多说几句好话，你这条命还保得住，你何必跟官府对抗呢？哎，这么告诉你吧，你要不说我们接茬收拾，你多的把你实话挤出来多的拉倒，你可就受老了罪了。和尚，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你是说呢还是不说？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格丹的九女儿，一开始我不同意，我说那费那事干什么，干脆我进皇宫把四个人宗杀了不就得了吗？他们叫我试试看，给我开了个地址，就是这晋王府，到这儿找晋王召集，究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果然我拿着古月和尚的手书到了东京之后，受到晋王召集的热情款待，那一日晚间我夜入皇宫前去行刺，结果没得手，怎么办呢？我就把十二元辰炉给偷出来，现在这宗宝还在晋王召集的手里头，我一看行刺不成，二次返回天竺见古月和尚交差，古月和尚这才按原计划行事，才把温玉香画了个名叫达达梅尔，说她是天竺国国王的九公主，以结佛缘为名把她送到东京。没想到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四帝仁宗贪淫好色，才册封她为贵妃娘娘。这温玉香在皇宫里头主要的是能把皇上给迷住，离间君臣之情，借助四帝仁宗的手把他周围那些文武官员斩尽诛绝，而后温玉香要逼着四帝仁宗写相书纳顺表，推倒大宋的江山社稷。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没有半字虚假。画工十个手印脚印全摁上了，然后把他押进去，又审了几个人，一看基本都差不多，用不着耽误功夫了。霸王爷赶紧把众人召集起来，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事儿可不小啊，应当见寺的仁宗如实启奏，看看这回皇上还有什么可说的。那么晋王赵佶是皇上的玉帝，皇上不传旨没法，就怕叫他发觉宫女太监占了两大六。四弟仁宗一看八王千岁来了，欠身离座，乐了乐，王叔一旁落座谢陛下。蒋平众人见驾，仁宗一挥手，两旁站下。

我故意表现得很冷淡，说：“死不了的，放心，见不到你，他不会死的，死了也不会瞑目的。”镜子哭了，一边说：“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我于是说：“这就对了，镜子姐姐。”

0: 浪费。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

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